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悦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黎族民歌。

黎族是中国岭南民族之一，聚居在海南岛，源于古代百越的一支，在海南岛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黎族民歌源远流长，它产生并流传于海南岛黎族聚居地区，以位于五指山腹地的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周边地区的黎族传统民歌最具有代表性。黎族民歌按表现形式可以分为用黎语演唱的古老民歌和用汉语海南方言演唱的民歌。古老民歌集中体现了黎族的民族传统，而用汉语海南方言演唱的民歌则反映了汉族文化的深切影响。黎族民歌讲究节奏韵律，易于上口，多采用的是独唱和对唱的形式。民歌演唱往往和音乐舞蹈联系在一起，歌舞一体，古风盎然，呈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现在搜集到的黎族民歌有300多种，根据表现内容可以分为劳动歌、爱情歌、时政歌、生活歌、故事歌等等。黎族民歌的整个音乐形态呈现出的是自由、古朴、简约的风貌。民歌在日常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差不多男女老幼都会唱，特别在喜庆的日子里，唱歌是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比如建新房、举行婚礼、节日戏会、访亲会友等等的场合，一般是男女对唱，往往会唱到天明。尤其是每年的3月3这个黎族的传统佳节，青年男女聚会在山间，以歌为媒，交流情感，寻找伴侣。在一些家族性的庆典上，德高望重的长者也会常常在宴席当中演唱包罗万象的经典的黎族民歌，甚至会通宵达旦的演唱。

黎族民歌以内容丰富的歌词配以形式多样的曲调，有优美抒情的，有激昂高亢的，它反映了黎族人民淳朴乐观、耿直刚毅的新歌。黎族人民喜爱唱民歌，民歌是他们在交往中诉说情感、表达心声的主要方式。山区交通落后、信息闭塞，以及黎族传统的和母制社会的特殊背景，使这一绚烂的文化瑰宝得以世世代代传承和发展。如果说我国的民间音乐浩如烟海，海南黎族音乐便是山间的清泉，一路叮咚作响，发源于海南中部，沿着小溪大河奔向整个海南岛，最终汇入中国音乐的海洋之中。黎族音乐根植海岛，枝繁叶茂，代代传承有活水，曲曲传情如心声。

今天让我们来聆听少数民族音乐，一起来听的是金族。在祖国大陆的最西南端，在风景如画的北部湾畔，居住着中国唯一一个既沿边又沿海的整体以海为生的海洋民族，叫做金族。大约在500多年前，金族祖先在涂山海面捕鱼，追踪鱼群来到乌头、山心等岛上，发现这里渔场优良，风景优美，四季如春，便定居下来，成为这里最早的拓荒者。金族人能歌善舞，出海能打鱼，上岸不离歌。在广西有北有刘三姐，南有金族哈妹的说法，金族民歌在全国也是独有韵味，别开生面。它的内容多以爱情、问候、祝福，浓于作业、伦理道德为主，即兴随口而出，运用自如。在全国民歌大家族当中，也可以算得上是优良的作品。在京岛、下鱼排、上海滩到田头、逛林荫，你都可以听到曲

调悠扬，婉转动听，明快如行云流水，清幽如叮咚山泉的京族民歌。2012年，京族民歌被列入第四批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京族民歌起源。

随着金族哈杰文化品牌的推广，金族民歌也逐渐被世人关注，金族也被人们称为歌海的民族。今天我们要说到的金族民歌，就是金族人民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传统民间音乐，题材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曲调有30多种，包括长篇叙事诗、劳动生产歌、山歌、渔歌、宗教歌等等。著名的歌曲有《过桥风吹》《祝乡歌》《问月歌》等等。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由歌手雷佳所演唱的金族民歌《过桥风吹》。

刚刚我们说到京族民歌起源于唱哈，这里的哈在京语当中就是唱歌的意思，所以哈节其实也就是京族的歌节。关于哈节有不少民间传说，其中一个说的是古代有一位歌仙来到京族三岛，他的歌声感动了许多群众，以传歌为名动员群众来反抗封建压迫。后人为了纪念这名歌仙，建立了哈亭，定期在哈亭唱歌传歌，哈节传歌，哈妹成舞，逐渐就变成了京族的习俗。苏海珍就是一位哈妹，她出生在京族三岛，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明星。她演奏的乐器叫做独弦琴，因为只有一根琴弦，古代的时候也被叫做一弦琴，曾经是殷商时期的一种宫廷乐器，也是哈节必不可少的内容。独弦琴音色悠扬婉转，曾经被叫做悲凉琴，它那缠绵的旋律总让人有哀怨的感觉，于是它被放逐出了大雅之堂，并且辗转来到了边远的天涯海角。也许是上天的安排，独弦琴的音律与京族人悠和带着尾音的语调有契合之处，于是它成了京族人所钟爱的乐器。因为音色婉转，自成气派，2010年京族独弦琴艺术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为京族一年一度最为隆重的节日，哈节如同先祖的号召，让天南海北的京族人在这个盛大的时刻齐聚一堂。一起来听苏海珍带来的京族音乐。

受金族语言、劳动生活和特色乐器等因素影响，金族民歌在词体结构、曲体结构还有节奏律动等方面都独具艺术性。它圆润温和，婉转缠绵，浅吟低唱，描绘细腻，含蓄优美，歌声与独弦琴的演奏结合，丝丝扣人心弦。节奏受金族语音的节律和金族特有乐器独弦琴的影响，出现了一长一短强弱明显的规律。金族民歌凝聚了金族人民文化艺术的精华，反映了金族人民社会生活、生产劳动、历史文化、艺术创作、风土人情的本质，在金族地区世代流传，是中国唯一海洋少数民族的历史传说和编年史，已经成为金族人民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块瑰宝。接下来一起来听金族渔歌。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

0: 电台国际广播
1: Yunnan Radio International。
2: 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位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出色将领，在红军时期他已经成为军团长，他是云南滇东北的彝族，名叫罗炳辉。这件事在80年代曾经拍过一部电影，很红。罗炳辉是云南省滇东北的彝良县人，彝族的彝，这里自古都是彝族在的地方。当时的社会是非常不公平的，再加上滇东北的民风，也造就了罗炳辉倔强的性格。改变他命运的是11岁时候的事儿。那一天，一个乡村恶霸从他家门口走过，恰巧被他向外泼的水弄湿了衣服，恶霸不依不饶，不由分说，抓住了罗炳辉父子一起大打出手。这事儿给幼小的罗炳辉种下了深深的印象和仇恨。次年，另一个人又以莫须有的罪名敲诈罗家，罗炳辉更是气不过。首先是走正常的司法途径，一纸诉状把那个恶霸告上了法庭。当然，那是一个有理无处说的时代，县衙门一纸判令，他家就败诉了。血气方刚的罗炳辉，他没有更多的路走，能想到的就是去当兵。一旦做了这个决定，他以惊人的毅力走了12天，从宜良走到了昆明。在昆明的那段日子，他先后做过一些木匠、伙夫、马夫维持生活，终于有了招兵的机会。罗炳辉进入了当时的云南王唐继尧部下当兵。由于吃苦耐劳、认真努力，不久就提升为3等中士。1921年，罗炳辉因为出色还成了唐继尧的副官。可是因为滇军有一个叫顾品珍的军长要唐继尧下野，也就是要发动政变，唐继尧采取了一个回避的方法，到了香港，罗炳辉就跟着去了。当兵的这些岁月给他看到的都是很让人厌恶的一些事儿。在香港，他很快就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影响，很快他又做了一个决定，留下一封信给唐继尧，就悄悄离开了香港，去参加了孙中山的军队，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战争，又参与了北伐战争。这时候他已经晋升为营长，他总是冲锋在前，爱兵如子，深得官兵的拥护。1927年，罗炳辉的第三个转折点，最重要的一个时机到来了。他在南昌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听到了滇军高级将领，现在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朱德的讲话。他第一次听到工农革命这个名词，多年郁闷的心胸一下豁然开朗。朱德也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工农兵要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军阀，土豪劣绅，革命成功了，大家才有工作，有田种，有饭吃，中国才会有希望。罗炳辉觉得他真正看到了光明和前途。1929年，罗炳辉在江西吉安县当靖安大队大队长。这时候中共中央派人到吉安去联系他，随后的日子他就用这个特殊身份在剿匪中暗中帮助共产党人。10多年当兵的血雨腥风，他得出一个结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有希望的党，才能帮助广大穷苦百姓脱离苦海，才能将中国引向和平富强。罗炳辉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由三民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29年秋天，遵照中共的指示，罗炳辉指挥了以吉安为中心的江西西南数县的武装起义，随后就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江西独立第五团团长。之后一道打下万安，又在富田地区歼灭国民党的追军，转战湘赣，指挥了数百次战斗，为赣西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立下了大功。由于他的指挥才能卓越，1930年的长汀会议后就被任命为红十二军的代理军长，随后又被任命为红九军团军。

团长。当时的中央红军第一军团的军团长是彭德怀，三军团的军团长是林彪，罗炳辉是九军团的军团长。1933年，蒋介石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大家都知道最后的情况，红军开始长征，罗炳辉率领红九军团也突出重围，抢渡湘江，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进入西南地区。他这是又打回老家来了，云南的国民党人肯定也是要缉拿他的。罗炳辉的赏金由原来的3万块钱一下猛增到生擒8万，现首级5万。1935年，红九军团渡过金沙江，从西昌进了凉山州宜区，由此彻底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也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在彝族地区，罗炳辉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彝族同胞交朋友，这一点他并不陌生，他取得了彝族兄弟的信任。很快，红九军团也随中央红军的主力胜利会师到达陕北。抗日战争爆发，罗炳辉又告别了延安，到了华中抗日前线，成了皖南新四军第一支队的副司令员，司令员是陈毅。1939年的时候，罗炳辉随叶挺北渡长江，这时他是新四军第五支队的司令员，江北指挥部的副指挥。可是发生了皖南事变，这次事变后叶挺牺牲，罗炳辉根据多年的战争经验，制定了伏击和运动游击战为特色的战斗方式，发明了梅花桩战术，开始坚持抗战。然而由于这么多年的艰苦环境，罗炳辉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抗战胜利的时候，罗炳辉还因高血压处于昏迷状态，第二天神志清醒，人们才能把这一喜讯告诉他。1946年，罗炳辉出任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新四军第二副军长，指挥了解放山东枣庄的战役。没料到1946年，罗炳辉就因脑溢血猝然长逝，枣庄战役也由此就成了这位将军32年军旅生涯的最后一仗。32年的军旅生涯就这样结束了。可以这么说，如果罗炳辉不是因为后期自己身体的原因，还有一些其他的复杂原因，那么作为这样一个优秀的指挥员，并且在红军长征的时候就已经身居军团长要职的高级领导人，将来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成就更加彪炳史册的功勋。他用自己的生命也实现了他最后的事业，我受党长期培养爱护，这次再上前线为人民捐躯是完全值得的。我毕生没有打过败仗，在我牺牲前，我还要再打一次胜仗，作为我对党的最后献礼。

扎西会议后，红军二渡赤水，取得了伟大胜利。红九军团由贵州盘县大踏步进至云南平邑，中革军委决定，红九军团继续单独活动，向滇东北挺进，以掩护主力向曲靖方向前进。红九军团进军宣威会泽，是让九军团迷惑牵制敌人，让毛泽东亲自率领的红一、三、五军团由寻甸向昆明附近前进，北转后渡过金沙江，这也是发挥了红九军团的特长。从井冈山开始，罗炳辉就注意锻炼部队，使之善于打游击，勇于单独活动，迂回牵制敌人，掩护主力，完成大行动，保证全局胜利。1935年4月26日，早就接受过地下党革命宣传队的板桥各民族群众，听说红军来了，便举着小红旗夹道欢迎，笑着高呼欢迎红军。红军指战员们又惊又喜，仿佛像回到了革命老区一样。1935年4月27日拂晓，迎着出现了晨曦，罗炳辉及红九军团的领导率军进驻宣威城。红九军团于4月28日这天，在国民党县政府前广场上召开群众大会，镇压罪大恶极的劣绅恶霸。当时的地下党员徐文烈后来回忆说，那样人山人海的群众场面，真是革命洪流，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从乡下来的老百姓背着背箩口袋，四城门的群众啊，川流不息的装粮背粮，这样热闹的场面真是无法形容啊。穷人翻身见太阳，整个宣威城变成了欢乐的天地。谁也没想到革命会让群众情绪如此高涨。红九军团攻克宣威后，接到中央军委电令，迅速离开宣威城，渡过金沙江，向披沙前进。4月30日，红九军团从宣威出发，进入东川锦惠泽县境，顺利渡过牛栏江，次日到达浙海坝子，并开仓济贫。惠泽是滇东北的一座古城，城墙高2丈余，宽1丈3，全用条石嵌砌，四周设有3丈高的碉堡，十分坚固。5月2日，红九军团兵临惠泽城下，罗炳辉命令部队围城待发，即实行军事压力，又开始政治攻势，双重紧逼。加上罗炳辉在云南的显赫声名，在红军与群众的共同奋战下，号称固若金汤的惠泽县城很快被红军占领，城内百姓点起盐灯，欢迎红军队伍进入惠泽城。5月3日，红九军团在县衙门的广场上召开了万人大会，军团长罗炳辉在大会上用群众熟悉的云南口音讲话，说明红军是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为了争取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进行艰苦的长征，十分感谢惠泽人民对红军的支持。红九军团在惠泽短暂的3天里，扩招红军1500余人，兵力猛增50%，成为红九军团自长征以来扩红人数最多的一次，极大地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红九军团把在惠泽参军的新战士集中到县城西北面的水城梨园，单独编成了一个新兵营。

0: 红军长征过云南，给黑暗的云南带来了光明，给穷苦的人民带来了希望。1935年1月29日，中国红军一渡赤水，挥师西进。2月4日，红军经四川叙勇进入云南威信县水田寨。5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和扎西镇江西会馆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统称扎西会议。
1: 扎西会议呢，它不是一次单独的会议，它其实是在云贵川结合部的扎西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的统称。扎西会议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第一，它完成了遵义会议以后的常委分工，具体来说就是由张闻天取代了博古在党中央副总责。第二，他制定了回师黔北的灵活机动的战略决策，从而真正摆脱了军事上的教条主义。第三，他对部队进行了精简缩编，提高了部队的灵活性、机动性和战斗力。第四，他重新恢复了党中央对各根据地和红军的领导和指挥。基于这样四个方面的重大意义，我们说扎西会议构成了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之后的新起点，同时也构成了长征战略转变的重要环节。
0: 扎西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三渡赤水河，佯攻贵阳，调出滇军，滇军外调，云南空虚。1935年4月23日，中央红军分五路从贵州进入云南复原，第二次进入云南。根据形势变化，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店卢口哨做出了迅速渡过金沙江到川西建立根据地的战略决策。中央红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后，立即分三路向金沙江挺进。从1月5日至9日，中央红军大部约30000人，在张朝寿等船工的帮助下，凭着6条木船从鹿圈角平渡口顺利渡过金沙江天险。红九军团5月5日从东川树举渡口全部渡过金沙江。
2: 1935年，中央红军胜利渡过金沙江，把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计划粉碎。他们原来计划就是要把红军消灭在川黔滇边境，那么渡过金沙江呢，我们就甩开了几十万大军的这个围追堵截，取得了长征中的是吧主动的是吧胜利。
0: 1936年3月初，红二六军团相继进入云南宜良县。之后，红二六军团三进三出云南，先后在云南征战67天，攻占13座县城。扎西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总队。1936年9月，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游击支队正式成立。殷禄才为支队长，陈华九为政委。殷禄才、陈华九等共产党人凭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抵抗了国民党重兵多次围剿，坚决斗争12年之久，一直战斗到1947年，云南支队领导人殷禄才、陈华九壮烈牺牲。

0: 二六军团离开中甸时，规划四派竖起藏兵一路开道，用牦牛拖送伤员病号。由于藏族人民的积极支持，红军完成筹粮休整，顺利通过敌境，北上与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
1: 红军长征是两次经过云南，在云南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云南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主张，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得云南的各族群众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也认识了工农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所以为云南各族人民带来了希望和光明，同时呢，也指明了云南革命的方向，推动了云南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同时，红军长征经过云南，也促进了云南党组织的恢复重建，为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红军长征在云南呢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开展群众工作，也为以后的民族宗教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红军长征在云南还为云南各族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留下了永放光芒的长征精神，这是云南以后革命建设和改革强大的精神力量。

0: 结缘是一座中国传统的四合院，位于昆明市中心五华区红花巷四号和小梅园巷三号。95年前，朱德入住这里，取名结缘。他见证了朱德寻找真理、救国救民、走向共产主义起点的历史。2016年12月1日，这里举行了隆重的开馆仪式，面对公众开放，成为朱德旧居纪念馆。朱德原名朱代珍，1886年生于四川，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怀救国之志。1909年，朱德告别亲人，从四川长途跋涉70余天来到昆明，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启其军事生涯和参加革命的征程。朱德在云南这段时间对他自己意义重大，于云南更是一种骄傲。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会长吴宝章称，在云南期间，他改名为朱德，参加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和滇南剿匪，官至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被誉为护国名将。1921年，为安顿抵昆的亲人，朱德买下五华山下的一个宅院和附近的空地，建造住宅结缘。1922年，朱德离开这座小院，远赴德国，在德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而走上全新的革命旅程。朱德在这里只住了一年，但是这一年却是朱德思想激烈变化的时期。在这个地方，朱德放弃了国民党的高官厚禄，从一个旧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者。因在云南从事学习和革命工作长达13年之久，朱德对云南这片土地多了一份眷恋之情。其曾回忆称，云南是我的第二故乡，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我永远不会忘记云南。正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先后3次到云南考察，并将这所他一生中唯一自建的住宅捐给了云南省政府，用作学校和居委会办公楼。1983年，朱德旧居被昆明市五华区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新修葺开放的朱德旧居纪念馆陈列布展面积达到500多平方米，通过平面展览和场景复原，展现朱德在第二故乡的峥嵘岁月。朱德是开国元勋中唯一与云南有深厚历史交集的领导人。朱德在云南13年的事迹，是云南最耀眼的红色名片，为云南添了光、增了彩，应该充分挖掘朱德旧居的历史价值，与讲武堂一同建设打造，教育年轻一代学习先辈追求真理的精神和爱国情怀。
1: 1938年7月24日，58军在昆明举行隆重的誓师大会。云南日报报道，大家努力，一起作战，58军誓师杀敌，各师武装健儿，装备整齐，精神饱满，显示出钢铁般的意志与必胜的力量。8月1日，58军从昆明出发，抵达湖北重阳。在重阳整训期间，60军、58军抽调一部分，组建新3军。60军184师师长张冲升任军长。至此，滇军在抗战前线拥有了3支部队：60军、58军、新3军。抗战期间，58军、新3军转战湘鄂赣7年。关于重阳与敌作战情形，时任58军军长孙渡致电龙云：此次在重阳附近先后与敌陵墓兵团部作战，官兵均能奋勇抗战，血战5昼夜之久，因感事故，侧后随时受敌威胁，乃遵上峰意志，步步转移。由于转移途中伤病兵员落伍者众多， 有部分武器无法携带，孙渡请求龙云补充新兵，欲恢复固有实力继续抗战，非由后方源源补充新兵不可。在常德，时任五十八军军长鲁道元致电龙云，汇报战事和人员伤亡情况，直军各部誓以必死之决心，立刚强之意志，向敌猛进，激战四昼夜，当面之敌伤亡惨重，狼狈北退。常德残敌分向十守公安败退，我正衔尾痛追中，示意敌我伤亡惨重，我获战利品颇多。期间，战区司令官薛岳致电龙云，此次我第五十八军第六十军参加作战，忠勇奋发，战绩甚佳，闻之深为欣慰。云南省参议会参议员金汉鼎在一份提案中曾经这样表述老三军所处困境，敌求于广播中曾有欲割除中条山这根盲肠，首应摧毁最勇猛坚强之第三军，三十年五月敌以十倍于我之兵力大举进犯，并配有空军数十架，血战七日，敌我伤亡极重，后因我左右两翼友军被敌突破，使奔狼突，在后方之各司令部均被敌侵占。云南省参议员金汉鼎在一份提案中曾经这样表述老三军所处困境，敌求欲割除中条山这根盲肠，首应摧毁最勇猛坚强之第三军，全军陷于围困中，唐寸二人振臂一呼，士卒无不以一当十向前冲杀，敌户成垒，终以弹尽粮绝，无可挽回。抗战爆发，四十二万滇军将士奔赴疆场，浴血奋战，云南子弟兵以一隅而贺天下之众，与敌人于国门之外，滇军回防，筑起铁壁铜墙，受降越南，滇军将士和云南人民无上荣光，历史不曾忘记，我们将永远缅怀。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4: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在欧洲的民间，有一个王者的故事流传了上千年之久。据说啊，这位国王在位的时候，古罗马还没有建国呢。那你可以算一算啊，在漫漫的光阴里，无数人讲述过他的故事，有行人、诗人、白发老者，当然还有每一个时代最顶尖的诗人和作家，还有歌者。这个故事属于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独占它。这位老国王和他温柔的小女儿的命运，在每个人的口中都变得不同。他们生命的终点消失在无尽的叙述当中，直到一个叫做莎士比亚的蹩脚演员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改写了这个故事，于是他就成了莎士比亚的专利，再也没有人敢重新写这个故事了。今夜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意大利的一家优秀的出版公司，他们在多年前做的一项工程，叫做留住故事。这个工程呢，主要是为这个欧洲的青少年，然后重新由这项工程选中的优秀的作家和艺术家，共同为青少年读者讲述那些在时间的长河里留下来的那些伟大的经典。那其中莎士比亚的杰作啊，还有就是欧洲的很多文学大师的作品，都在这个留住故事的系列当中。今天我们选取的这个故事呢，你一听就明白，那就是里尔王和他的小女儿考迪利亚的故事。在留住故事这个系列当中，重新讲述里尔王的故事的是一位女作家梅拉尼亚·马祖科。她出生在罗马，酷爱游泳、旅行和飞行，还有讲故事。讲故事呢，成了她的一种生活方式。在七岁的时候，她就写出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首诗，讲述的是动物园里一只忧伤的老虎的故事。这一次呢，这位女作家挑战了莎士比亚的里尔王的权威，对里尔王的不幸和考迪利亚的善良做出了属于自己的裁决。我想故事的结局啊，会让很多熟悉这个故事的人大吃一惊。还要提一点的是，这本书非常漂亮啊，因为它邀请到了一位杰出的艺术家艾玛努埃拉·奥尔恰里来执笔来画这个故事。这位艺术家出生于佩萨罗，绘制过许多精彩的插画，也得到过许多大有名头的奖项。但是据他说，只有在这本《里尔王的故事》当中，他才看到了真正的历史和所有人的生命历程。好吧，一起来重听《里尔王的故事》。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

0: 经典长谈。
1: 在上帝创造世界之后的第3150年，强大的特洛伊城也已然化为废墟几百年了。在北方的大海上，有一个孤零零的王国，这里有一位国王，名字叫做里尔。里尔王曾经非常幸福，他征服了周边所有的国家，统一了整个大不列颠岛。这座岛屿绿草茵茵，水源充沛，羊群遍地，云雾缭绕。里尔王曾经是那么强悍、勇猛和充满激情。他能征惯战，喜欢跃马扬鞭。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法庭上，他都能置人于死地。他会惩戒叛逆，也会奖业忠臣。他曾坐拥金山银海、宫殿城堡和忠仆义犬。总而言之，他的财产简直多得数不胜数。他说的话就是金科玉律，没有人敢违背。然而现在他老了，要知道国王也是会老的。他老了以后就再也快活不起来了。他厌倦了一切，不管是战争杀戮、发号施令，还是惩戒凶顽，他甚至厌倦了自己。但是国王的身份是无法放弃的。他已经做了一个国王该做的一切，现在他感到力不从心，状态大不如从前，甚至渐渐开始眼花耳聋，腿软乏力了。统治国家让他感到筋疲力尽，和那些王公大臣比起来，他更喜欢他的狗和他温柔的小女儿，还有能逗他开心的小丑。一天，太阳从天空中消失，世界一团漆黑。一夜，月亮从天空中消失，世界一片昏暗。大祭司预言道，自然界的异常现象毫无疑问都是上天的旨意。如果让白天变成黑夜，让日月从天空中消失，那就意味着世界将要走向颠覆，父子相残，朋友反目，矛盾激化，战争爆发，暴力横行，富人破财，狂徒称王。国王里尔捋着花白的胡须，始终不以为然。他认为诸如战争、矛盾、仇恨这些不祥之事都不是由日月星辰来决定的，而是掌握在人的手中。他不相信什么预言，因为如果世界真要颠倒倾覆的话，那么老人就该恢复青春，而年轻人则会变成老人。大祭司小心翼翼地向国王进谏，希望国王能祭祀神灵，以免预言成真。但是最终什么也没有发生，里尔还是国王，他的小女儿还是那个小女孩，富人还是那么富有，小丑还是那个小丑，国王并未返老还童，反而一天比一天衰老了。国王问大祭司，自然是什么？大祭司回答说，自然就是本来的样子，过去是，将来也是。国王又问大祭司，国王是什么？大祭司回答，国王是天之骄子，过去是，将来也是。国王又问大祭司，国王怎么才能成为国王？大祭司被问糊涂了，他结结巴巴地回答说，国王本来就是国王，不用再做什么就能成为国王。于是国王说，他要摘掉王冠，放弃王权，他要放弃的是统治、管理、税收、财富、领土、军队、臣民等等这些给他带来烦扰的东西，这些已经让他感到喘不过气来。但他不会因此

失去国王的身份，这样他就可以恢复自由，继而就是恢复青春。明天他就整整80岁了。里尔坐在宝座上，头戴王冠，臣属们站在殿堂上，毕恭毕敬。所有人都来了，他们从不列颠岛的各个地方被召集而来。国王有3个女儿，大女儿高纳里尔嫁给了苏格兰的奥本尼公爵，二女儿里根嫁给了康华尔公爵，只有小女儿考德利亚还未嫁人，因为父亲爱她胜过其他2个女儿，她是父亲最疼爱的女儿，父亲愿意把她留在自己身边。登门向小公主求婚的人非常多，还有人从附近的岛上来请求迎娶小公主，但是国王始终舍不得把她嫁出去。殿堂的画架上挂着一张地图，地图上绘的是大不列颠岛。大家纷纷议论，猜测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国王要召见大家。这时国王摘下王冠放在地上，这一举动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王冠是金子做的，上面数不清的宝石在闪闪发光。国王说他这辈子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不想再统治大不列颠岛了，从现在起他只想过简单的生活。老人要主动让位，年轻人要及时接班，这是生命的法则。2个大女儿会意的对视一眼，表示同意，因为他们觉得父亲早该意识到这一点。根据国王的指示，一位大臣在地图上画了2条线，一条线画出了奥本尼公爵领地的疆界，另一条画出了康华尔公爵统治界限，中间则留有一片空地。总之，国王把他的王国划分给了3个女儿。苏格兰公爵和康华尔公爵伸长脖子看着，他们非常高兴，因为国王把王国分成了同样大小的3部分。但是国王说，只有一个女儿在她死后可以成为继位的女王。为了决定谁能成为女王，3个女儿要回答她的一个问题。小丑在小女儿考蒂利亚的耳边说道：“国王陛下，这不是在抢我的饭碗吗？出谜语历来都是我的事儿。”考蒂利亚小声说，希望问题不会很难。他腼腆的像只小鹿，从不会在众人面前讲话。国王问长女高纳里尔：“你有多爱我？”大女儿说：“她比世界上所有人都爱父亲，她爱父亲胜过爱她的丈夫，胜过爱她的儿子。啊，当然了，要是将来他能有儿子的话，他爱父亲也胜过爱他自己。”他停顿了片刻，好像是说完了，但是马上意识到自己说的还不够，于是他接着说：“他对父亲的爱大到无法用数字来计算，田里有多少颗麦子可以数清，世界上有多少条河，有多少座山可以数清，但是天上的星星有多少颗是永远数不清的。他对父亲的爱就是满天的繁星，无法用数量来计算。”里尔王听了非常满意。国王继续问二女儿里根：“你有多爱我？”二女儿说：“她对父亲的爱一点儿也不比姐姐少，只会更多。这份爱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语言可以描述一场暴风雨有多么猛烈，可以描述糖有多么甘甜，胆汁有多么苦涩，但却无法描述他有多么的爱他的父亲。”里尔王听了非常满意，他问小女儿：“

奥地利亚，你有多爱我？小女儿沉默不言。里尔王非常不高兴，因为小女儿奥地利亚是他最宠爱的女儿，他心里最想把王冠

最后又从白变得通红通红的。他做了这么多年国王，听到的都是阿谀奉迎的谎言，从来没有人跟他讲过真话。他勃然大怒，我可从没见过有人能被气成这样。请相信我的话，因为当时我就在现场。国王一下子把权杖扔到地图上，大不列颠岛的地图霎时被撕成碎片。国王怒吼道，给我改，我要收回刚才的话，全部取消，把王国分成两部分，分给我的两个好女儿，把考迪利亚的那份分给高南里尔和里根。考迪利亚再也不是我的女儿了，就当我没生过这个女儿，我要跟她断绝关系，我要把她赶走，我要诅咒她，让这个忘恩负义的人饿死在贫瘠的土地上吧，她再也别想从我这里得到任何东西。国王命令道，让来求婚的人都进来。两个来自欧洲大陆的人前来向小公主考迪利亚求婚，他们都是国王，一个是勃艮第公爵，一个是高卢国王。因此里尔王没能拒绝他们的请求，但由于他无法决定该把小女儿嫁给谁，就暂时让他们等着。两个国王也都颇有耐心，但是毕竟他们都得回到自己的国家，而且谁也不想两手空空地回去。国王问道，你们谁想娶这个卑鄙女人？你们要知道，她唯一的嫁妆就是我对她永远的诅咒，我给她的只有憎恨。勃艮第公爵本想向考迪利亚求婚，以为可以继承大不列颠岛的王权，于是他对里尔王说，我是来迎娶一位公主的，而不是一个乞丐。说罢他扬长而去。高卢国王正要说同样的话，但猛然看见考迪利亚低着头无声地哭泣着，他的样子楚楚动人。高卢国王觉得这是他平生见过的最温柔的最漂亮的女子。高卢国王说道，我美丽的公主，我想娶的是你这个人，我不需要从你这里得到任何东西，什么样的嫁妆也比不上你真诚的心。我的国家就是你的故乡，跟我走吧。小丑轻声地对国王说，我的老爷子，您疯了吧？国王回答，当然没有，你才是疯子。小丑说，人一老成不了智者，就会变成疯子。您正在犯一个巨大的错误，您提的问题就是错的，所以只能得到错误的答案。爱不是用嘴说出来的，而是要看行动。高纳利尔和里根欺骗了您，只有考迪利亚说的才是实话，没有人比他更爱您了。国王勃然大怒，他告诉小丑，国王提出的问题是不会有错的，因为国王永远都是国王，国王永远都是正确的。小丑反驳道，我说的是实话，小丑只会说实话。国王说，我花钱雇你来是给我开心的，可不是让你来跟我讲道理的。他下命令抽小丑一顿鞭子以示惩戒。考迪利亚向高南里尔和里根告别，我的姐姐们，他说，希望你们的甜言蜜语都是发自内心，希望你们向父亲证明你们有多爱他，好好照顾父亲吧。姐姐们回答，我们会证明我们有多爱他的，用不着你操心。考迪利亚一路哭泣，跟随高卢国王登上大船，驶向遥远的地方。我曾经有三个女儿，现在只剩下两个了。国王对我，也就是作家

父亲说，那时外人都走了，殿堂里只剩下一些亲友。我的父亲指着他的孩子们说，正好相反，我原来只有一个，现在有两个了。那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儿子是第一次进入宫廷，父亲想把他介绍给大家。国王当众说，但是在这件事上，我才是赢家。我的父亲笑了，其实他刚才也大吃一惊，因为他和其他人一样爱戴着考德利亚公主。我们得理解我的父亲，他爱戴那个满头华发、脾气暴躁的老头，那是他的国王，这一点到什么时候都不会改变。

一切都暗了下来，却有什么亮起来？是你自己燃起了那盏灯，就在今夜。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又来到了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我想大多数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面对到一个不那么愉快的事情，就是加班吧。加班的时候，工作压力变大，更加的疲惫，情绪可能也到了崩溃的临界点。这个时候不如放松心情，来听点歌吧。所以今日份听歌主题是送给你加班听的那些歌。今天的歌曲有一些讲的是生活的本质，有一些是单纯的快乐的满满正能量的歌，当然有一些歌曲让我们一听到就想到了远方，温暖的阳光，柔软的草地和吹过耳畔的风，总之可以暂时让你从加班的压力当中解脱出来，也希望你的工作能够愉快。第一首歌曲来自苏运莹，《生活倒影》这首歌，从字面上来看，已经从野子的野和明明的明这些非常规类的关键字归缩到了生活，看似从飘到脚踏实地的音乐动作，但是音乐作品本身却依旧散发出来了苏运莹的那种独特的仙飘飘的音乐气息。演唱上的轻重拿捏，不时间冒出惊喜，旋律的创作轨迹也依旧是天马行空，但会不会和生活有点不那么的切题呢？显然不是的。我们一早就知道，如精灵般流连在音乐里的苏运莹是该这样日常生活的，即使她用文字铺排出了一幅凡人在生活当中劳作的画面，亲切到真实，可苏运莹那抑制不住的文字想象力还是写出了歌词当中的云轻轻盖过她的头牙这样的亮眼字句。编曲当中有常见的鼓、bass、keyboard、钢琴这样的音色，而制作人荒井十一也用他们编排出了音乐上的生活气味，加入了劳作时喊号子一般的人声合唱，生活场景也因此在音乐里变得宏大且真实可触。而后无论是苏妈妈的俚语 OS， 还是苏苏轻飘飘又很具有耳朵粘合度的嗓音在合唱当中穿梭来去，都带出了这首歌非同寻常的异域风味。这里的异不是指歌曲异于常规的编排结构，更是苏运莹异于常人的演唱姿态和创作视角，想必这样的音乐气息也会一直在她之后的音乐作品当中延续下来吧。苏运莹的生活倒影有着独属于她在海边长大的音乐血液，旁人或许只有羡慕不能模仿，也希望这首歌曲能够带你感受到生活虽然辛苦但依旧甜蜜的真实样貌。来自苏运莹，生活倒影，开启今天的听歌时间。

0: 好看。
1: 这是一首围绕大龄文艺女青年应该嫁个怎样的男人这个问题而写的歌，也是一首自弹自唱的原创民谣。歌曲简单直白，让人听完之后觉得忍俊不禁。词作者邵一贝是北大毕业的文艺女生，也是02年青海的文科状元。旋律简单上口，但歌词写的实在是非常的好玩，所以也希望在加班的紧张情绪当中，听到这首歌的你可以微微一笑。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

我那可怜的吉普车很久没有爬山，也没有过河，它在这个城市里过得很压抑。郝云总是能够把歌曲唱到平凡人的心里，没有华而不实的空喊大口号的场面，只有平铺直叙的叙述和小角色的共鸣。轻松直接的态度道出了云氏生存法则，生活就是折腾以及享受折腾。我想这首歌曲简单又如实地回答了每个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们该怎样活，怎么过。来自郝云，活着。

五月炎热的天气，日数比四月多，比六月少。晴多雨少的月份，风也憨憨的。夏风纹丝不动的晴朗天，忽然下起了雨。我驻足诧异地张望了很久，却原来是鸟叫声惊落了叶子的汗珠。原来在城市生活当中，也可以和自己玩着那些美好又私密的小游戏。生活也许难以改变，但心情可以时刻调整。来自程璧，给猫下的你。

我愿意把这首歌曲归结为那种简单直接快乐的过瘾歌。其实有很多广告歌都好听又热血，给我们的生活增加了不少

0: 飘荡在城市上空的歌谣像是星光微微闪耀，放慢行进的脚步去侧耳倾听，时而欢唱，又有忧伤，沿着幽默的旋律去捧腹，在真挚的歌词当中去回顾。如花，那些善良的人，美丽如花，岁月就是你每天走过的街和每天遇到的人。这首歌中满满的都是生活里的小美好。如花来自盒子先生乐队。
1: 像是爱情已经伤害了他，

雨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还是阿朱。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加班听的歌。下半段的第一首极具故事性，又包含了很多的小美好。歌曲里面的故事是杂志上发表过的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个女孩暗恋一个男孩，于是便制造了和他的各种巧遇，比如搭同一辆公交车，在体育课上故意扭伤，下雨天淋着雨从他身边经过，为了喜欢的人去刻意制造巧遇。在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是一段美好的故事，因为那仅限于青春。毕竟当我们面对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之后，还有谁又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去为了遇上另一个人制造这么多预谋邂逅的故事呢？编曲方面，淡淡朦胧的电音加入了有力有节奏感却又很轻快的吉他扫弦为主来进行伴奏。这样的编曲看似很随意，但这样也更符合了这首歌的曲风，不是那种软绵绵的苦情歌，而是那种一吐为快的暗恋歌曲。和声成为了这首歌里最大的亮点，因为对于个人原创音乐人来说，经常容易忽略掉和声，但是这首歌却做得很好。副歌这样情绪高潮的结尾，加上了一两个的和声，延长了歌曲当中的情感抒发，让整首歌听起来更好听的同时，创作水平也上了一个台阶。暗恋，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经历过，在我们的生命里有着太多的过客和太多的无奈，音乐便是抒发情绪的一个最好的方式。想想你还能单纯恋爱的时光，回味那些曾经的小美好，然后充满活力的继续加班吧。来自阿肆，预谋邂逅。

这首歌曲来自痛仰的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全部取材于乐队成员在路上的真实生活感受，足迹遍布了内蒙、新疆、云南、西藏、尼泊尔，大大小小近千个地方，甚至还穿越了全世界最危险的公路新藏线。巡演途中走访中华文明的源头安阳，游历苏杭美景西湖，混迹于西皮市的大本营大理古城，梦想、友情、爱情、温暖、亲情和感动都在歌曲当中如实的阐述。来自痛仰乐队《西湖》。

曲讲述的是久别家人之后的思念。四段主歌的内容是谢春花记忆当中自家阳台上所见到的四季之景，副歌所写的是聚少离多的难解之忧，再无昔日的团圆可言。其实我并没有期盼太多，毕竟一生很短，少有圆满。是呀，世上本无圆满，只是我们期盼的太多。但此时如果能够感知当下的幸福感，也许还来得及。纵然加班，也请快乐起来。来自谢春花，《只道寻常》。

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剩寒意。

爱情神出鬼没，长久思念一个人，就好像抬头即使看到了乌云密布，内心寂寞笼罩，心里却依然充满了那份秘密独占的快乐。伊森富有感情的声线加上 JJ 出色的旋律，让这首歌成为了非常动人的抒情小品，也是经常伴随我工作当中单曲循环的一首很私人化的音乐分享，来自陈奕迅《阴天快乐》。

好妹妹乐队的秦昊说，这首歌曲是在从北京到南京的高铁上写出来的曲，因为坐车实在太无聊了。由于曲风太过诡异，词写了一半就写不下去了，然后到南京之后又再把词写完，请到了姚谦老师帮我念了对白，因此想到了恋人心中有一首诗当中的很多念白，这便成为了这首歌的可爱之处。钱鑫将自己最好的音乐作品诚意地展现出来，也让这首歌的歌词写得有些像诗。无论今天的阳光是否让你记忆犹新，无论工作的当下何其的苦闷，也请记住

生活还将继续，有趣的事情也值得你继续探索。来自好妹妹乐队，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 See you tomorrow。

纳西族的民歌有的是即兴创作然后来演唱的，有的则是传统的民歌。光是歌曲文化就可以分为生产歌、情歌、苦歌等等，还有一些在劳动和采集狩猎的时候唱的歌曲，这些都是纳西族的独有的民族文化。一起来听纳西族的灾殃。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乐听中国，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纳西族的民歌。纳西族民歌的传统调也叫大调，纳西语叫做本底子或本子。纳西族民间长诗都属于传统调。即兴调也就是即兴的民歌呢，我们也可以叫做小调，没有固定的唱词，灵活多样，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纳西族广阔的社会生活。纳西族人民世世代代惯用民歌表达自己的情感，寄托美好的愿望，调子一般是低沉哀怨，如泣如诉。而东部地区因为受到藏族民歌的影响，有些调子则比较奔放热情。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是丽江的文化名片之一，而它的主题曲《回家》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纳西族在漫长的历史文化中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蜕变，但是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音乐文化都没有受到影响。纳西族人一直都保留当地的特色文化，保留着当地民间的民歌。而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根据传统民歌改编的丽江纳西族的歌曲来认识这个民族，感受这个民族的独特文化。正如有人说，民歌的民就像草根一样柔韧坚强，生生不息，而民歌的歌宛如江海，生水静流，逝者如斯，上善如斯，歌者与听者在民歌的海洋里一同呼吸沉浮，游向希望的彼岸。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再会。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4: 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位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出色将领，在红军时期他已经成为军团长，他是云南滇东北的彝族，名叫罗炳辉。这件事在80年代曾经拍过一部电影，很红。罗炳辉是云南省滇东北的彝良县人，彝族的彝，这里自古都是彝族在的地方。当时的社会是非常不公平的，再加上滇东北的民风，也造就了罗炳辉倔强的性格。改变他命运的是11岁时候的事儿。那一天，一个乡村恶霸从他家门口走过，恰巧被他向外泼的水弄湿了衣服。恶霸不依不饶，不由分说，抓住了罗炳辉父子一起大打出手。这事儿给幼小的罗炳辉种下了深深的印象和仇恨。次年，另一个人又以莫须有的罪名敲诈罗家，罗炳辉更是气不过，首先是走正常的司法途径，一纸诉状把那个恶霸告上了法庭。当然，那是一个有理无处说的时代，县衙门一纸判令，他家就败诉了。血气方刚的罗炳辉，他没有更多的路走，能想到的就是去当兵。一旦做了这个决定，他以惊人的毅力走了12天，从宜良走到了昆明。在昆明的那段日子，他先后做过一些木匠、伙夫、马夫维持生活，终于有了招兵的机会。罗炳辉进入了当时的云南王唐继尧部下当兵。

由于吃苦耐劳、认真努力，不久就提升为三等中士。1921年，罗炳辉因为出色，还成了唐继尧的副官。可是因为滇军有一个叫顾品珍的军长要唐继尧下野，也就是要发动政变，唐继尧采取了一个回避的方法，到了香港，罗炳辉就跟着去了。当兵的这些岁月给他看到的都是很让人厌恶的一些事儿。在香港，他很快就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影响，很快他又做了一个决定，留下一封信给唐继尧，就悄悄离开了香港，去参加了孙中山的军队，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战争，又参与了北伐战争。这时候他已经晋升为营长，他总是冲锋在前，爱兵如子，深得官兵的拥护。1927年，罗炳辉的第三个转折点，最重要的一个时机到来了。他在南昌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听到了滇军高级将领，现在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朱德的讲话。他第一次听到工农革命这个名词，多年郁闷的心胸一下豁然开朗。朱德也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工农兵要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军阀，土豪劣绅，革命成功了，大家才有工作，有田种，有饭吃，中国才会有希望。罗炳辉觉得他真正看到了光明和前途。1929年，罗炳辉在江西吉安县当靖安大队大队长，这时候中共中央派人到吉安去联系他，随后的日子他就用这个特殊身份在剿匪中暗中帮助共产党人。十多年当兵的血雨腥风，他得出一个结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有希望的党，才能帮助广大穷苦百姓脱离苦海，才能将中国引向和平富强。罗炳辉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由三民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1929年秋天，遵照中共的指示，罗炳辉指挥了以吉安为中心的江西西南数县的武装起义，随后就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江西独立第五团团长。之后一道打下万安，又在富田地区歼灭国民党的追军，转战湘赣，指挥了数百次战斗，为赣西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立下了大功。由于他的指挥才能卓越，1930年的长汀会议后就被任命为红十二军的代理军长，随后又被任命为红九军团军团长。当时的中央红军第一军团的军团长是彭德怀，三军团的军团长是林彪，罗炳辉是九军团的军团长。1933年，蒋介石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大家都知道最后的情况，红军开始长征，罗炳辉率领红九军团也突出重围，抢渡湘江，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进入西南地区。他这是又打回老家来了，云南的国民党人肯定也是要缉拿他的。罗炳辉的赏金由原来的3万块钱一下猛增到生擒8万，现首级5万。1935年，红九军团渡过金沙江，从西昌进了凉山州宜区，由此彻底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也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在彝族地区，罗炳辉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彝族同胞交朋友，这一点他并不陌生，他取得了彝族兄弟的信任。很快，红九军团也随中央红军的主力胜利会师到达陕北。抗日战争爆发，罗炳辉又告别了延安，到了华中抗日前线，成了皖南新四军第一支队的副司令员，司令员是陈毅。1939年的时候，罗炳辉随叶挺北渡长江，这时他是新四军第五支队的司令员，江北指挥部的副指挥。可是发生了皖南事变，这次事变后叶挺牺牲，罗炳辉根据多年的战争经验，制定了伏击和运动游击战为特色的战斗方式，发明了梅花桩战术，开始坚持抗战。然而由于这么多年的艰苦环境，罗炳辉患上了严重的

高血压。抗战胜利的时候，罗炳辉还因高血压处于昏迷状态，第二天神志清醒，人们才能把这一喜讯告诉他。1946年，罗炳辉出任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新四军第二副军长，指挥了解放山东枣庄的战役。没料到46年，罗炳辉就因脑溢血猝然长逝，枣庄战役也由此就成了这位将军32年军旅生涯的最后一仗。32年的军旅生涯就这样结束了。可以这么说，如果罗炳辉不是因为后期自己身体的原因，还有一些其他的复杂原因，那么作为这样一个优秀的指挥员，并且在红军长征的时候就已经身居军团长要职的高级领导人，将来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成就更加彪炳史册的功勋。他用自己的生命也实现了他最后的事业，我受党长期培养爱护，这次再上前线为人民捐躯是完全值得的，我毕生没有打过败仗，在我牺牲前我还要再打一次胜仗，作为我对党的最后献礼。

扎西会议后，红军二渡赤水，取得了伟大胜利。红九军团由贵州盘县大踏步进至云南平邑，中革军委决定，红九军团继续单独活动，向滇东北挺进，以掩护主力向曲靖方向前进。红九军团进军宣威会泽，是让九军团迷惑牵制敌人，让毛泽东亲自率领的红一、三、五军团由寻甸向昆明附近前进，北转后渡过金沙江，这也是发挥了红九军团的特长。从井冈山开始，罗炳辉就注意锻炼部队，使之善于打游击，勇于单独活动，迂回牵制敌人，掩护主力，完成大行动，保证全局胜利。1935年4月26日，早就接受过地下党革命宣传队的板桥各民族群众，听说红军来了，便举着小红旗夹道欢迎，笑着高呼欢迎红军。红军指战员们又惊又喜，仿佛像回到了革命老区一样。1935年4月27日拂晓，迎着出现的晨曦，罗炳辉及红九军。

0: 团的领导率军进驻宣威城。红九军团于4月28日这天，在国民党县政府前广场上召开群众大会，镇压罪大恶极的劣绅恶霸。当时的地下党员徐文烈后来回忆说，那样人山人海的群众场面，真是革命洪流，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从乡下来的老百姓背着背箩口袋，四城门的群众啊，川流不息的装粮背粮，这样热闹的场面真是无法形容啊。穷人翻身见太阳，整个宣威城变成了欢乐的天地。谁也没想到革命会让群众情绪如此高涨。红九军团攻克宣威后，接到中央军委电令，迅速离开宣威城，渡过金沙江，向披沙前进。4月30日，红九军团从宣威出发，进入东川仅会泽县境，顺利渡过牛栏江，4日到达浙海坝子，并开仓济贫。会泽是滇东北的一座古城，城墙高2丈余，宽1丈3，全用条石嵌砌，四周设有3丈高的碉堡，十分坚固。5月2日，红九军团兵临会泽城下，罗炳辉命令部队围城待发，即实行军事压力，又开始政治攻势，双重紧逼。加上罗炳辉在云南的显赫声名，在红军与群众的共同奋战下，号称固若金汤的会泽县城很快被红军占领，城内百姓点起盐灯，欢迎红军队伍进入会泽城。5月3日，红九军团在县衙门的广场上召开了万人大会，军团长罗炳辉在大会上用群众熟悉的云南口音讲话，说明红军是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为了争取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进行艰苦的长征，十分感谢会泽人民对红军的支持。红九军团在会泽短暂的3天里，扩招红军1500余人，兵力猛增50%，成为红九军团自长征以来扩红人数最多的一次，极大地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红九军团把在会泽参军的新战士集中到县城西北面的水城梨园，单独编成了一个新兵营。
1: 红军长征过云南，给黑暗的云南带来了光明，给穷苦的人民带来了希望。1935年1月29日，中国红军一渡赤水，挥师西进。2月4日，红军经四川叙永进入云南威信县水田寨。5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和扎西镇江西会馆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统称扎西会议。
2: 扎西会议呢，它不是一次单独的会议，它其实是在云贵川结合部的扎西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的统称。扎西会议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第一，它完成了遵义会议以后的常委分工，具体来说就是由张闻天取代了博古在党中央副总责。第二，他制定了回师黔北的灵活机动的战略决策，从而真正摆脱了军事上的教条主义。第三，他对部队进行了精简缩编，提高了部队的灵活性、机动性和战斗力。第四，他重新恢复了党中央对各根据地和红军的领导和指挥。基于这样四个方面的重大意义，我们说扎西会议构成了遵义会议实践伟大转折之后的新起点，同时也构成了长征战略转变的重要

0: 情。
1: 扎西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三渡赤水河，佯攻贵阳，调出滇军，滇军外调，云南空虚。1935年4月23日，中央红军分五路从贵州进入云南复原，第二次进入云南。根据形势变化，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店卢口哨做出了迅速渡过金沙江到川西建立根据地的战略决策。中央红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后，立即分三路向金沙江挺进。从1月5日至9日，中央红军大部约30,000人，在张朝寿等船工的帮助下，凭着6条木船，从鹿圈角平渡口顺利渡过金沙江天险。红九军团5月5日从东川树举渡口全部渡过金沙江。
2: 1935年，中央红军胜利渡过金沙江，把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计划粉碎。他们原来计划就是要把红军消灭在川黔滇边境，那么渡过金沙江呢，我们就甩开了几十万大军的这个围追堵截，取得了长征中的是吧主动的胜利。
1: 1936年3月初，红二六军团相继进入云南宜良县，之后红二六军团三进三出云南，先后在云南征战67天，攻占13座县城。扎西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总队。1936年9月，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游击支队正式成立，殷禄才为支队长，陈华九为政委。殷禄才、陈华九等共产党人凭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抵抗了国民党重兵多次围剿，坚决斗争12年之久，一直战斗到1947年，云南支队领导人殷禄才、陈华九壮烈牺牲。二六军团离开中甸时，规划四派竖起藏兵一路开道，用牦牛拖送伤员病号。由于藏族人民的积极支持，红军完成筹粮休整，顺利通过地境，北上与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
3: 红军长征是两次经过云南，在云南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云南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主张，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得云南的各族群众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也认识了工农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所以为云南各族人民带来了希望和光明，同时呢，也指明了云南革命的方向，推动了云南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同时红军长征经过云南，也促进了云南党组织的恢复重建，为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红军长征在云南呢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开展群众工作，也为以后的民族宗教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红军长征在云南还为云南各族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留下了永放光芒的长征精神，这是云南以后革命建设和改革强大的精神力量。

0: 结园是一座中国传统的四合院，位于昆明市中心五华区红花巷四号和小梅园巷三号。95年前，朱德入住这里，取名结园。他见证了朱德寻找真理、救国救民、走向共产主义起点的历史。2016年12月1日，这里举行了隆重的开馆仪式，面对公众开放，成为朱德旧居纪念馆。朱德原名朱代珍，1886年生于四川，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怀救国之志。1909年，朱德告别亲人，从四川长途跋涉70余天来到昆明，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启其军事生涯和参加革命的征程。朱德在云南这段时间对他自己意义重大，于云南更是一种骄傲。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会长吴宝章称，在云南期间，他改名为朱德，参加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和滇南剿匪，官至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被誉为护国名将。1921年，为安顿抵昆的亲人，朱德买下五华山下的一个宅院和附近的空地，建造住宅结园。1922年，朱德离开这座小院，远赴德国，在德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而走上全新的革命旅程。朱德在这里只住了一年，但是这一年却是朱德思想激烈变化的时期。在这个地方，朱德放弃了国民党的高官厚禄，从一个旧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者。因在云南从事学习和革命工作长达13年之久，朱德对云南这片土地多了一份眷恋之情。其曾回忆称，云南是我的第二故乡，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我永远不会忘记云南。正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先后3次到云南考察，并将这所他一生中唯一自建的住宅捐给了云南省政府，用作学校和居委会办公楼。1983年，朱德旧居被昆明市五华区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新修葺开放的朱德旧居纪念馆陈列布展面积达到500多平方米，通过平面展览和场景复原，展现朱德在第二故乡的峥嵘岁月。朱德是开国元勋中唯一与云南有深厚历史交集的领导人。朱德在云南13年的事迹，是云南最耀眼的红色名片，为云南添了光、增了彩，应该充分挖掘朱德旧居的历史价值，与讲武堂一同建设打造，教育年轻一代学习先辈追求真理的精神和爱国情怀。
1: 1938年7月24日，58军在昆明举行隆重的誓师大会。云南日报报道，大家努力，一起作战，58军誓师杀敌，各师武装健儿，装备整齐，精神饱满，显示出钢铁般的意志与必胜的力量。8月1日，58军从昆明出发，抵达湖北重阳。在重阳整训期间，60军、58军抽调一部分，组建新3军。60军184师师长张冲升任军长。至此，滇军在抗战前线拥有了3支部队：60军、58军、新3军。抗战期间，58军、新3军转战湘鄂赣7年。关于重阳与敌作战情形，时任58军军长孙渡致电龙云：此次在重阳附近先后与敌铃木兵团部作战，官兵均能奋勇抗战，血战5昼夜之久，因感事故，侧后随时受敌威胁，乃遵上峰懿旨，步步转移。

0: 由于转移途中伤病兵员落伍者众多，有部分武器无法携带，孙渡请求龙云补充新兵，欲恢复固有实力继续抗战，非由后方源源补充新兵不可。在常德，时任五十八军军长鲁道元致电龙云，汇报战事和人员伤亡情况，直军各部誓以必死之决心，立刚强之意志，向敌猛进，激战四昼夜，当面之敌伤亡惨重，狼狈北退。常德残敌分向十守公安败退，我正衔尾痛追中，示意敌我伤亡惨重，我获战利品颇多。期间，战区司令官薛岳致电龙云，此次我第五十八军、第六十军参加作战，忠勇奋发，战绩甚佳，闻之深为欣慰。云南省参议会参议员金汉鼎在一份提案中曾经这样表述老三军所处困境：敌求于广播中曾有欲割除中条山这根盲肠，首应摧毁最勇猛坚强之第三军。三十年五月，敌以十倍于我之兵力大举进犯，并配有空军数十架，血战七日，敌我伤亡极重。后因我左右两翼友军被敌突破，使奔狼突，在后方之各司令部均被敌侵占。云南省参议员金汉鼎在一份提案中曾经这样表述老三军所处困境：敌求欲割除中条山这根盲肠，首应摧毁最勇猛坚强之第三军，全军陷于围困中，唐寸二人振臂一呼，士卒无不以一当十向前冲杀，敌户成垒，终以弹尽粮绝，无可挽回。抗战爆发，四十二万滇军将士奔赴疆场，浴血奋战，云南子弟兵以一隅而贺天下之众，与敌人于国门之外，滇军回防，筑起铁壁铜墙，受降越南，滇军将士和云南人民无上荣光，历史不曾忘记，我们将永远缅怀。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在欧洲的民间，有一个王者的故事流传了上千年之久。据说啊，这位国王在位的时候，古罗马还没有建国呢。那你可以算一算啊，在漫漫的光阴里，无数人讲述过他的故事，有行人、诗人、白发老者，当然还有每一个时代最顶尖的诗人和作家，还有歌者。这个故事属于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独占它。这位老国王和他温柔的小女儿的命运，在每个人的口中都变得不同。他们生命的终点消失在无尽的叙述当中，直到一个叫做莎士比亚的

蹩脚演员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改写了这个故事，于是他就成了莎士比亚的专利，再也没有人敢重新写这个故事了。今夜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意大利的一家优秀的出版公司，他们在多年前做的一项工程，叫做留住故事。这个工程呢，主要是为这个欧洲的青少年，然后重新由这项工程选中的优秀的作家和艺术家，共同为青少年读者讲述那些在时间的长河里留下来的那些伟大的经典。那其中莎士比亚的杰作，还有就是欧洲的很多文学大师的作品，都在这个留住故事的系列当中。今天我们选取的这个故事呢，你一听就明白，那就是里尔王和他的小女儿考蒂利亚的故事。在留住故事这个系列当中，重新讲述里尔王的故事的是一位女作家梅拉尼亚·马祖科。她出生在罗马，酷爱游泳、旅行和飞行，还有讲故事。讲故事呢，成了她的一种生活方式。在七岁的时候，她就写出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首诗，讲述的是动物园里一只忧伤的老虎的故事。这一次呢，这位女作家挑战了莎士比亚的里尔王的权威，对里尔王的不幸和考蒂利亚的善良做出了属于自己的裁决。我想故事的结局会让很多熟悉这个故事的人大吃一惊。还要提一点的是，这本书非常漂亮，因为它邀请到了一位杰出的艺术家艾玛努埃拉·奥尔恰里来执笔来画这个故事。这位艺术家出生于佩萨罗，绘制过许多精彩的插画，也得到过许多大有名头的奖项。但是据他说，只有在这本《里尔王的故事》当中，他才看到了真正的历史和所有人的生命历程。好吧，一起来重听《里尔王的故事》。

0: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经典长谈。
1: 在上帝创造世界之后的第3150年，强大的特洛伊城也已然化为废墟几百年了。在北方的大海上，有一个孤零零的王国，这里有一位国王，名字叫做里尔。里尔王曾经非常幸福，他征服了周边所有的国家，统一了整个大不列颠岛。这座岛屿绿草茵茵，水源充沛，羊群遍地，云雾缭绕。里尔王曾经是那么强悍、勇猛和充满激情。他能征惯战，喜欢跃马扬鞭。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法庭上，他都能置人于死地。他会惩戒叛逆，也会奖业忠臣。他曾坐拥金山银海、宫殿城堡和忠仆义犬。总而言之，他的财产简直多得数不胜数。他说的话就是金科玉律，没有人敢违背。然而现在他老了，要知道国王也是会老的。他老了以后就再也快活不起来了。他厌倦了一切，不管是战争杀戮、发号施令，还是惩戒凶顽，他甚至厌倦了自己。但是国王的身份是无法放弃的。他已经做了一个国王该做的一切，现在他感到力不从心，状态大不如从前，甚至渐渐开始眼花耳聋、腿软乏力了。

统治国家让他感到筋疲力尽。和那些王公大臣比起来，他更喜欢他的狗和他温柔的小女儿，还有能逗他开心的小丑。一天，太阳从天空中消失，世界一团漆黑。一夜，月亮从天空中消失，世界一片昏暗。大祭司预言道，自然界的异常现象毫无疑问都是上天的旨意。如果让白天变成黑夜，让日月从天空中消失，那就意味着世界将要走向颠覆，父子相残，朋友反目，矛盾激化，战争爆发，暴力横行，富人破财，狂徒称王。国王里尔捋着花白的胡须，始终不以为然。他认为诸如战争、矛盾、仇恨这些不祥之事，都不是由日月星辰来决定的，而是掌握在人的手中。他不相信什么预言，因为如果世界真要颠倒倾覆的话，那么老人就该恢复青春，而年轻人则会变成老人。大祭司小心翼翼地向国王进谏，希望国王能祭祀神灵，以免预言成真。但是最终什么也没有发生，里尔还是国王，他的小女儿还是那个小女孩，富人还是那么富有，小丑还是那个小丑，国王并未返老还童，反而一天比一天衰老了。国王问大祭司，自然是什么？大祭司回答说，自然就是本来的样子，过去是，将来也是。国王又问大祭司，国王是什么？大祭司回答，国王是天之骄子，过去是，将来也是。国王又问大祭司，国王怎么才能成为国王？大祭司被问糊涂了，他结结巴巴地回答说，国王本来就是国王，不用再做什么就能成为国王。于是国王说，他要摘掉王冠，放弃王权，他要放弃的是统治、管理、税收、财富、领土、军队、臣民等等这些给他带来烦扰的东西，这些已经让他感到喘不过气来。但他不会因此而失去国王的身份，这样他就可以恢复自由，继而就是恢复青春。明天他就整整80岁了。里尔坐在宝座上，头戴王冠，臣属们站在殿堂上，毕恭毕敬。所有人都来了，他们从不列颠岛的各个地方被召集而来。国王有3个女儿，大女儿高纳里尔嫁给了苏格兰的奥本尼公爵，二女儿里根嫁给了康华尔公爵，只有小女儿科德利亚还未嫁人，因为父亲爱她胜过其他2个女儿，她是父亲最疼爱的女儿，父亲愿意把她留在自己身边。登门向小公主求婚的人非常多，还有人从附近的岛上来请求迎娶小公主，但是国王始终舍不得把她嫁出去。殿堂的画架上挂着一张地图，地图上绘的是大不列颠岛，大家纷纷议论，猜测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国王要召见大家。这时国王摘下王冠放在地上，这一举动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王冠是金子做的，上面数不清的宝石在闪闪发光。国王说他这辈子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不想再统治大不列颠岛了，从现在起他只想过简单的生活。老人要主动让位，年轻人要及时接班，这是生命的法则。

0: 两个大女儿会意地对视一眼，表示同意，因为他们觉得父亲早该意识到这一点。根据国王的指示，一位大臣在地图上画了两条线，一条线画出了奥本尼公爵领地的疆界，另一条画出了康华尔公爵统治界限，中间则留有一片空地。总之，国王把他的王国划分给了三个女儿。苏格兰公爵和康华尔公爵伸长脖子看着，他们非常高兴，因为国王把王国分成了同样大小的三部分。但是国王说，只有一个女儿在她死后可以成为继位的女王。为了决定谁能成为女王，三个女儿要回答她的一个问题。小丑在小女儿考蒂利亚的耳边说道：
1: 国王陛下，这不是在抢我的饭碗吗？出谜语历来都是我的事儿。
0: 考蒂利亚小声说，希望问题不会很难。他腼腆的像只小鹿，从不会在众人面前讲话。国王问长女高纳利尔：你有多爱我？大女儿说，她比世界上所有人都爱父亲，她爱父亲胜过爱她的丈夫，胜过爱她的儿子。啊，当然了，要是将来他能有儿子的话，他爱父亲也胜过爱他自己。他停顿了片刻，好像是说完了，但是马上意识到自己说的还不够，于是他接着说，他对父亲的爱大到无法用数字来计算，田里有多少颗麦子可以数清，世界上有多少条河，有多少座山可以数清，但是天上的星星有多少颗是永远数不清的。他对父亲的爱就是满天的繁星，无法用数量来计算。里尔王听了非常满意。国王继续问二女儿里根：你有多爱我？二女儿说，她对父亲的爱一点儿也不比姐姐少，只会更多。这份爱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语言可以描述一场暴风雨有多么猛烈，可以描述糖有多么甘甜，胆汁有多么苦涩，但却无法描述他有多么的爱他的父亲。里尔王听了非常满意，他问小女儿考蒂利亚：你有多爱我？小女儿沉默不言。里尔王非常不高兴，因为小女儿考蒂利亚是他最宠爱的女儿，他心里最想把王冠传给她。于是国王再次问考蒂利亚：你有多爱我？小女儿说，一个女儿该有多爱自己的父亲，她有多爱她的父亲，不多也不少。听罢，里尔王的脸变得通红，继而由红变白，最后又从白变得通红通红的。他做了这么多年国王，听到的都是阿谀奉迎的谎言，从来没有人跟他讲过真话。他勃然大怒，我可从没见过有人能被气成这样。请相信我的话，因为当时我就在现场。国王一下子把权杖扔到地图上，大不列颠岛的地图霎时被撕成碎片。国王怒吼道：给我改，我要收回刚才的话，全部取消，把王国分成两部分，分给我的两个好女儿，把考蒂利亚的那份分给高纳利尔和里根。考蒂利亚再也不是我的女儿了，就当我没生过这个女儿。我要跟她断绝关系，我要把她赶走，我要诅咒她，让这个忘恩负义的人饿死在贫瘠的土地上吧，她再也别想从我这里得到任何东西。国王命令道，让来求婚的人都进来。两个来自欧洲大陆的人前来向小公主考蒂利亚求婚，他们都是国王，

一个是勃艮第公爵，一个是高卢国王。因此，里尔王没能拒绝他们的请求，但由于他无法决定该把小女儿嫁给谁，就暂时让他们等着。